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

0: 隐藏器。
1: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持、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互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日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咱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呀！今嘛，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琼，咱们接着今天礼拜一啦，进修啦哈，连续三天哈，三天是咱的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啊，三天哦，有的人诶，搁加请几天啊，都一个出国去佚佗啊。真潮热的天气，但是讲哦，在咱国内吼，这两天啊，你真正会感觉哦，好热哦。还有这两天啊，依然都看到日头真咧，也免频段出门啦。啊，频段出门哦，都创啥物啊？都在厝诶吼，洗被单、晒被啊啊，那些被单啊，来洗洗吼，啊，放喺有日头诶所在来晒一下吼。诶、欸，一下啊，都啊哩打打，搁缩缩哦，啊。这个米酒皮嘛，同款吼，在吊咧滴锅拍一下哦，感觉真舒服。人讲哦，五月粽食了后吼，破袖都会当收啊吼，所以呢，伊安呢就是讲，真了烧热要去对啊，袂啦出去吼，足热啊哦，刚刚。刚才讲啊，晒乌啦，吼，还是讲掉刷啦，干脆就卖出门。

啊，那较下晡啊，吼，下晡啊，差不多五六点嘛的时阵，日头啊，都袂遮尔插目，吼，遮尔炎，啊，咱得过来去啊，运动，过来去散步，啊，袂歹哦，袂歹吼，诶，会较暗嘛，吼，日头落山嘛，较有风，即马真烧热的时阵拢无风，很闷热，吼，哎、啊。哎，过来吼，就是气象署啊，吼，顶礼拜啊，诶，资料讲吼，顶礼拜、规礼拜吼，天气拢足好诶。啊，即礼拜咧，即礼拜天气是安怎咧？即礼拜诶天气吼，爱注意啊，是风台诶影响啊。因为咧，即五月节啦，吼，所以讲拜五月节，拜六礼拜，菜车嘛无啥物做生意吼。啊，今日拜一啊，菜车搁较无做生意啊。拜一本来都固定诶啊，真难得来会当休困嘛。明仔载吼，菜车都会恢复啊。啊，毋过明仔载诶，是毋是菜会起价？可能会哦，伊安吼有看到，有听人讲吼，因为啊。顶礼拜啊，规礼拜落雨啊，所以菜拢起价啊。啊，即马风台吼，风台讲即、我今年台湾哦，顶礼拜是讲哦，拜三、拜四啊、拜五啊，吼、哦，即、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吼、哦。对咱台湾哦，即、这个上挖金，上挖金咱台湾啦、啊、吼，啊是不是下礼拜呢？气象署讲吼，预测今仔日下暗到明仔载吼。诶，早吼、哦、是呢，即、这个风台吼、哦、诶持续吼，来、哦、愈来愈强，吼、哦、愈来愈大，吼、哦、愈来愈大，诶，即、这个高峰期啦吼、哦，啊甚至呢有可能诶变作是强烈的风台。不过吼、哦，即、这个风台啊，伊即马行诶路线非常诶清楚吼，各、哦、大诶即、这个诶系统吼。哦这代伊关心嘛吼，讲诶买吼买来侵犯吼台湾诶是零啊，无可能啦。所以吼即、这个风台未直接入来台湾啊，所以菜诶价钱爱落啊。啊，但是外围诶气流啊，对影响台湾，什么时阵诶影响呢？可能拜四啊，拜四拜五，所以即礼拜拜一到拜四吼、哦，讲足烧热，足烧热吼，各地气温吼35度以上啊。啊，昨昏啊，昨昏礼拜吼、哦、是夏至，夏至啊，夏至啊，就是讲正式的入来热天的天气的形态，但是唔是上热，咱后边还有小暑、大暑啊，会更加热。哦，你讲讲上热的时阵也未到啦，但是咱厝内吼，迄、个那是讲啊，这个冷气啊，吼、哦，也未装的啦，还是讲冷气吼，也未开的朋友，你爱先在冷气房啊，爱在先在洗洗，哦，洗洗，先可以运转一下，看是不是哦，冷气啊。有各种啊，咱就一安厝的冷气哦，今年的近期咱嘛讲要开啊，都派去啊。啊，派去啊是啥物原因啊？讲啊，叫人来看，讲是啊，冷门啊，走起啊啦！啊，但是迄冷气是新的哦，吼、哦！啊，请迄个装冷气的迄个公司哦，迄个电器行啊，因讲无用啦，讲即阵啊足无用的啦！啊，真正是有影头痛啊！来买冷气的时阵，就较紧来带你装啊，较紧来带你收钱。啊，即嘛吼有问题呢，就慢慢啊拖。好，过来讲这个气象啦吼，咱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目前啊个地愈来愈大吼，如果今仔日伊望到明仔载吼，是伊个重大上强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对咱吼，敢那无讲真大的这个影响，吼，反正伊都袂直接冲入来啦吼，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在扰的啦吼，啊，从拜三呢，伊就吼向北边吼驶过去啊。射过去啊！啊，伊个影响都会看起来是会影响日本哦，所以呢，那是讲这礼拜你有要去日本啊？啊，囡仔拢要休热吼，啊，即马吼，这七月初一进前啊，啊个会当买着吼，这个较俗的机票吼，迄团费嘛较俗。七月初一都是热天夏季都是暑假。啊，暑假嘿，飞天机票起足济哦，吼、哦！伊安听伊讲吼，这是六月份吼，啊，应该四五月啊，迄阵啊买机票啊，吼、哦，噶这个六月春七。

月份的机票，起两三倍、三四倍都有哦，哈、哦。啊，哎，这个风台米克拉哈、哦，这个礼拜三开始哈、哦、向北边哈、哦、来登过去，登向北啊，登北啊哈、哦。啊，对日本的奥克纳瓦、琉球去大遐较有影响哈。伊、哦、个呢，拜五哈、哦，通过着日本的琉球群岛，就是通过奥克纳瓦附近啊。到时阵哦，这个奥克纳瓦遐呢有明显的风雨哦，有的人啊，伊安都只讲一半，有的家长吼、哦，就是呢，囡仔要放暑假啊，啊，这礼拜应该都这个考试啊，期末考考完了，啊，都请假，哦，请假，迄种早都有经验啊啦，哈、哦，早都预定啊。都向旅行社来预定吼，就是这礼拜吼，考试刷诶，这礼拜咧都出国去佚佗哦。那个暑假这个暑假诶，出国旅游哈，都先安排啊啦。安尼哦，讲较省钱啊哈啊嗯，真正有伊安的朋友，其中都有人安尼哈啊。这个风台呢，这礼拜吼，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这礼拜吼，向日本南方的海面吼遐过去，啊，伊会直接吼按日本的奥克纳瓦遐入去啊。那是要去日本的朋友，都爱较注意啊，注意啦哈。啊，咱台湾呢，即卖吼，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拢真烧热吼。这个暗时啊，吼，你呐。他阿妹出去散步咧，看到月亮，看得到星星啊，天星啊，天星哦，看得到呢，因为云拢加加去呀，吼、哦，眼睛都看到啊，哎，天星几啊粒，介清哦，介清楚啊。拜时进前呢，各地拢啊，各有35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你出门啊，爱防晒哦，爱啉水哦，爱补充水分，避免掉痧。啊、哦，这个防晒哈、哦，就是啊，戴太阳眼镜、戴帽子啊，哈、哦，而且撑阳伞啊，依然都看到哈、哦，有位小姐啊，穿个安尼，真的真清凉，但是呢，哈、哦，要爱撑一把伞啊，还是伞，好伞啊，太阳伞一定爱夹的哦，啊，那无呢，会拍个龟辛苦，后面嘛，哦，拍啊，个会疼，疼都是因为哈、哦。晒伤、拍伤，吼、哦，轻微的晒伤啊。按、哦、到拜四到拜六，吼、哦，天气较无稳定，哈、哦，因为北方哈、哦、有北边才有一个方面啊，哦，慢慢啊落来啦，哦，所以拜四到拜六天气较无稳定。啊，后礼拜哦，太平洋高压搁起来，天气搁会稳定啊。这礼拜拜四到拜六天气较无稳定。

现衣君情为歌，醉人心。新历的六月二一，还是六月二日，是二十四节气里底夏至。夏至啊，即天啊，日头多啊，吼，直直拍在咱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在咱台湾有啊，北半球即大家日头更上大，这是一年里底有日头的时阵上长啊，暗时啊上短。一天即个时阵啊，你那是哦，中昼的时阵你去看日头影吼，讲足短足短，日头影要去多看啊。以前吼、哦、有诶升旗啊，升旗典礼去。起感都看得到了，并不是讲夏至哦，都是一年上烧热一天哦。真正上烧热是小暑还是大暑？小暑还是大暑？有一句话讲哦，夏至爱食无爱去，夏至一天足烧热，足烧热，互人咧头晕啦，容易掉痧啦。啊，因为足烧热，足翕热，啥物所在都唔敢去，都无想要去啦。夏至这段期间，学校放红花。大开的季节，红红花是一种开红花的树啊！啊，在这个时阵，学校学生囡仔毕业典礼啊，开始啊啦，真济的学校在这段期间啊办毕业典礼。啊，咱台湾是在亚热带这个所在啊，热天啊，到夏至这个时阵哦，热天的水果都出来啊，亲像啊，荔枝、山呀、往来、西瓜、芒果啊、哈密瓜、葡萄，拢是这个时阵出来的水果哈、啊。这个时阵的蔬菜都是啊硬菜，滴笋啊啦、冬瓜啦、菜瓜、苦瓜。金瓜，这拢是大出的水果。夏至，夏至这个时阵哦，风台要开始形成啊。这个时阵是梅雨正式结束啊，梅雨散呢，就来风台的季节啦。这个时阵吼、哦，在南部第一季的稻啊已经收挂，第二季的稻啊嘛差不多爱搁在播种啊。这个时阵吼、哦，金蕉嘛是大出，俗语讲啊，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夏至过了后，梅雨的季节结束啊，风台就刷得来啊啦。夏至爱食无爱去，夏至啊，这个季节够烧热啦。咱人啊，当呢懒懒闲闲无爱出门。夏至经济节气，夏至啊，第二季的稻啊吼开始播种啊，吼啊经济拢下落种啊。这个时阵较接落西北风，一句话讲西北风。路未过残花，西北风来哦，足紧的呀、啊！因为是对流雨，吼、哦，啊，个地形雨，啥物所在较容易落西北风，伊就落来，啊，一下都无啊！啊，有当时啊，东边落雨，西边无落，就是讲哦，西北风落的足紧的，啊，而且迄范围无大，

0: 安排这首歌是陈淑萍唱的《无人的车站》。
1: 伊按做广告，搓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的，比猪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了吧，没吃

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嘛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作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索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个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 三。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等下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伫烦恼，阿哥伫担心，错敢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伫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台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伫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台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第一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今仔来唱的歌曲《难忘的西部山》。热天水果吼足济啦，啊，咱有当时啊在菜市啊吼，人在画，哦，我烧都我烧，但是咱想想吼，唔敢买，因为买回去买伤济，回去也食袂完。啊，即卖人讲吼，这冬季的水果吼，咱啊来台做料理嘛真好哦，尤其是吼这水果吼适合吼青青卖煮。卖煮青青，安尼来食伊个维生素 C， 该当保留掉诶。啊，这个青个水果要安那来台做成诶，咱得食诶蔬菜诶迄种诶料理呢，像像青个木瓜啦，吼，啊是山药啦、黄梨啦、百香果吼，这热天诶水果吼，这呢会当啊来诶加蔬菜配合。对，但变作是一道均好食的这个蔬菜的料理哦，上直接互人用的就是做生菜沙拉，餐像啊青木瓜、青的木瓜，即马吼木瓜开始大出啦。你买青的啊，还是买熟的吼？拢介绍，昨一安吼在菜市啊看到五粒100块，佫介大粒哦。真介大粒的呢，啊，迄拢死噶啦，吼、哦！不过五粒哦，咱要，一个人要吃，一摆吃袂完，哦，啊，迄拢死噶吼，一下都会搁较死，因为热天天气烧热，迄水果真正最容易吼，都死噶，无生吼，一下都变死噶，像像迄金蕉咪同款啊，买回来吼，两工伊都出乌点啊，所以吼、哦，诶、欸，这個、水果那是啊，买回去啊，你烦恼吼，烦恼讲啊。这个吃不完啊，我、哦、到底拢食啊，看要安怎呢？你就爱啊，来变巧哈、哦。青木瓜，青的木瓜哈，哎、哦，这青的木瓜含有着哈木瓜酵素，啊，个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胃肠的运动哈、哦。啊，维生素 C 嘛真丰富，维生素 C 会当协助维持免疫功能啦、啊、哈、哦。啊，咱来来做一个啊哈，青木瓜。沙拉哦，这会当开胃啊，哦，讲开胃哦，食食的较爱食饭，胃口嘛较好。啊，要安怎做咧？你若青的木瓜吼、哦，你就来带串签哦，啊个红仁仁哦，小黄瓜哦，紫色的高丽菜啊，这拢会当青食，拢带串签，拢带串签啦吼。啊，你呾迄、那个雷蒙汁哦，雷蒙哦，即嘛嘛有啦哦，雷蒙吼、哦，这热天伊安都看到雷蒙出来啊哈。雷蒙啊，你来直接哈，啊，下一点啊豆油，下一点啊糖，哈、哦，啊，个下啊，这个这个土豆，哈、哦，土豆，啊，你搅搅拌拌的啊，这都是真好吃的啊，青木瓜蔬菜沙拉，哈、哦。啊，人嘿哦，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哈、哦，因为加一点啊鱼露啊，加一点点啊，麻油啊，哦，咱若要食较清淡的鱼露嘛，唔免啊啦，麻油嘛唔免啊啦，吼、哦，这有咸菜，因为有豆油啊，哦，有糖啊，哦，啊，所以呢，这酸酸啊、哦，有够柠檬汁吧，酸酸甜甜咸咸哈、哦，这是啊，青木瓜的蔬菜沙拉，再来呢，咱那个山药哦，山药嘛多出啊，哦。啊，山药吼，现在那是坑固啊吼，也出污点啊。啊，咱买山药会记，你来看吼，较慢啊，安尼软软嫩嫩软软啦，嫩嫩软软，炖起嘛无好食吼。啊，这个山药你嘛会当用青的山药来做蔬菜，但是青的山药较酸啦。啊，那无你就是吼买山药吼，可以选些吼，卖安尼伤贵，伤贵嫩的啊。有诶酸呀，家己会当紧诶，啊，有诶酸呀吼，规箱规箱买有较俗，但是你无法度紧啦，吼、哦。啊，咱咧酸呀吼，你来干啊、哦，生菜加小黄瓜，哦，加紫色的蔬菜啊，啊，这就来配合。同款啊，你小黄瓜加紫色的高丽菜，吼、哦，紫色的高丽菜咯，这种常备哈。啊，咱即道吼，这个木瓜，木瓜呢要配合着。

这个米纸、米纸、米纸吼，去个这干妈店都买着啊。迄就是越南的越南人吼，在做迄种的春卷，越南春卷迄种米纸，迄种米纸吼，你来泡的吼，淋水啊，淋滚水啊吼，啊泡者伊都嫩啊，都当食啦吼。啊，在米纸台啊泡会嫩，啊顶面啊你甲打迄个酸啊台切吼，规规条规条的啦吼，切又。又细啊，哈、哦、啊，生菜，哈、哦、啊，个有诶，小黄瓜、鸡翅的高丽菜，哈、哦，核桃甲腰果，哈、哦，你嘛得剁剁诶，哈、哦，所以剁较幼，哈、哦，再来粗大的土刀，哈、哦，咱咧青木瓜用土刀，啊，即、这个，哈、哦，即、这个诶，青芒果，啊是芒果，哈、哦，你得用核桃，啊是腰果，哈、哦，来泡伊幼幼啊，哈、哦，啊包底，哈、哦，米子米纸来底，啊，啊你来加。啊，稳，你也让吼用迄芝麻酱哦，芝麻酱来稳哈，芝麻酱佮加柠檬汁哈，啊下一点啊即、這个柠檬水哈，啊可以芝麻酱抹上啊哈，啊你即个味就好诶，芝麻酱甜甜，掺一点啊柠檬都袂结丁哈，啊来稳米子啊，包啊芒果、生菜、小黄瓜。只是咧高丽菜，啊！你若讲爱食蔬菜，你搁打迄个红莹莹哦，红萝卜啊，叉丝哦，赶快来包包诶啊！问哦，迄个芝麻酱哦，芝麻酱内底加一点啊柠檬汁哦，啊你都袂哑。这酸呀含有着维生素 C 加多酚诶抗氧化物质啦，哦，会当抵抗自由基啊。啊，搁有咱内底放诶核桃，也是腰果，这是坚果，这有真好诶，这个植物性诶蛋白质，哈、哦。啊，来百香果哈、哦，酸酸甜甜呀，哈、哦。啊，这百香果咧来做沙拉酱诶，这个酱啊嘛最好诶，哈、哦。你啊。即、这个你哦，那是讲哦，爱食水果的人哈，你哦，芭乐啦、苹果啦、小黄瓜啦、生菜吼，拢在串串呢吼。啊，百香果在淋落去，淋落去啊吼，搁在掺一点啊柠檬汁，安尼较袂结甜吼，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真真好食的一个水果沙拉吼。因为内底有小黄瓜，买当当作是青菜哦，生菜啊，这嘛是一道蔬菜水果沙拉哦，就好食哦，就好食哦。而且上简单的伊都是用吼、哦，这个百香果来做酱，百香果滴搁滴一点啊柠檬汁哦，在做酱啦，啊你就会当食吼，啊增加着这个这个蔬菜的种类哈、哦，增加着蔬菜水果的种类哈。哦百香果是天然的酸啊，哎、啊，就胖哎呀哈，含有的维生素 C、膳食纤维、多酚，啊，够贝塔胡萝卜素哈，而、啊、且、啊、百香果，你那是呢，当都送你一箱，啊是呢，你一摆买足济哦，惊食袂完，你都在哈，在厝内有诶遐蔬菜啦、水果啦，会当生吃，会当生食的呢，来拌拌的，用百香果的酱哈，百香果来在拌啦，做酱安尼哦，哦，这多哈，这是啊，这个叫蔬菜水果沙拉哈，啊，往来大出哦，就属于两支百二块，一支六十块哈，啊，这往来呢，生食买因的啦，啊，那食袂完啊哈，想做你都下落炒饭。哎，这凤梨炒饭啊，凤梨炒饭吼、哦，你炒饭拢炒好啊，搁打往来，好、哦，搁台搬入去，安尼就好啊。凤梨炒饭哦，这嘛是会用嘞，这实在是就好吃的啦哈、哦。但是爱用一点啊心哦，爱去台传呐、啊。直接吃是上简单啦、啊，但是传来搁变一个新的花样，安尼嘛未歹。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哎，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是讲冷气哦，敢那有怪味，你戴个网啊、网子啊、过滤的迄个网啊，摕开洗洗哦，洗洗风才会出来，才会有冷风，才会舒服啦。你若是伫冷气房内底较久哦，你有感觉目睭会打打涩涩，甚至会目睭红红。啊，有诶少年人用温型诶目镜，目睭艰苦啊，戴袂调啦。这个时阵啊，可能就是房间内底空气伤过大。眼科的医生建议，咱的民众哦，咱若是有开冷气，你厝内房间内底，你再放一杯水，目睭涩涩啊，看者眼科的医生啊，然后检查者无啥物代志，大多数拢会予你一罐的人工泪液吼，目睭打涩的时阵会当点一下，袂讲真损害目睭啦，袂伤目睭啦。冷气房内底啦，是这种的处理方式。另外你若是说去坐长途的交通工具啊，譬如说你坐飞轮机啊，坐火车啊，时间较久啊，你目睭会打打涩涩不舒服哦。人工泪液也可以点一下，建议人工泪液哦，你去看眼科的医生啊，给你人工泪液免阁加钱啦，健保有支付。那是讲，咱都有在戴温型的目镜，温型的目镜唔通戴伤久。咱的年岁较大的听众可能无得用，啊，少年的，譬如咱的囡仔、咱的孙仔，可能有在用迄温型的目镜。但因讲吼，目镜唔通戴伤久的时间啦，惊讲吼感冒啊、容易啊受伤。那是感冒，就是目睭啊有在擦擦啊，敢那有点点啊，去检查一下，有可能是吼感冒啊，才有发炎，有细菌感染。眼科的医生哦，会开药啊。治疗之类。

发小姑娘黄色电所唱的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若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松，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也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当。

江辉唱的歌哎呦哎呦。卫生福利部公布民众十大死亡的统计，癌症同样是死亡上侪人的第一名，整个死亡原因啊，癌症已经连续四十几年拢是第一名，死亡的原因内底第一名，女性妇科这方面的癌症卵巢癌、子宫颈癌是啊上严重的。卵巢癌、子宫颈癌是女性的妇科的癌症，有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的卵巢癌就是卵巢癌嘛，是十大癌症死亡排第十名，女性十大癌症内底排第七名，对女性的朋友健康威胁真大哦。妇女的癌症啊，权威的医生讲，卵巢癌早期拢无啥物明显的症状啊，无产像哦子宫颈癌，啊个会当用抹片检查发现，卵巢癌嘛未有哦异常的分泌物啊，通常是哦巴肚愈来愈大，啊是讲个捏啊，巴肚捏落去啊，会感觉不舒服啊，甲发现的啦。但是啊，还会被认为讲是胃肠炎。不过吼，今麦因为有迄超音波的检查，其实嘛是会当发现出来，就是讲有去检查无，有去台动一回事无。有真侪人以为吼胃肠的问题，因为腹肚胀胀啊，爱排便未顺啊，迄是因为卵巢癌、癌细胞、癌肿瘤啊，去得着胃肠，感觉是胃肠不舒服，因为。胃肠炎，啊，唔敢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妇女癌症权威的医生讲哦，对啊，无生过囡仔的人、不孕症的人、长时间在使用避胎药的人、上早初经还是上晚停经的女性，拢是哦得着卵巢癌、卵巢癌一个危险族群。啊，个有啊，那是讲我子宫内膜异位的妇女朋友嘛，是爱较接注意的，较注意一下啦。妇科的癌症发病的年龄啊，平均是54岁，死亡率啊，高到40%。所以讲呢，爱注意啦。啊，那是讲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你都有夜店的腹肚胀胀，艰苦艰苦，先看胃肠科，胃肠科检查拢无代志，建议妇科，妇科。会当阁去检查一下。

0: 这是张荣荣唱的歌曲《看破》，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梦中情缘，这是庄正凯跟陈淑萍所合唱的歌。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说咱常常都排便不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不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元。一旦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一旦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真重要的

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一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诶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诶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诶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诶。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曾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修心养性，爱学的无心，无心不是无心，而是灭绝分别的差别。无心的境界真高，所谓必会长来过，偏好不念心，就是无心的妙用。一般人会当做到善用其心，就已经不容易啊。何况要无心，究竟爱如何用心？咱有时阵真无闲，干来一直做，其实无闲当中嘛有闲的时阵，心拢咧无闲的心内。那么当咱无事的时阵，要如何呢？这个时阵就要将心安住咧反观自照的明镜当中。所谓无事，并非心靠自行为，乃心中有了上帝，好比亲像天顶的云蕊、月亮，拢咧平静在海面上浮现出来。心明净了，心中自然万象富足。你无分别的时阵，对万物开始甲结束，拢会当清晰明白。处于咧万物混了的人世间，经常会有出其不意的恼人事件。面对代志，处理的事情，应有洞察先机、坚决的心。如果一再犹豫不决，未当下定决心，无时间浪费许多，就会损失机会。因此有代志的时阵，要有坚定的心，才当不为无明烦恼来左右。东条明高丁科是古妈来讲，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中暗花，将金榜题名真清爽的心情表露无遗。其实得意的时阵，更要有淡薄的心，因为人处理顺境容易得意忘形，乃当自我来警觉，就未买失真谛，失意安乐。因此呢，在得意的时阵，要有淡薄的心。人的一生，乃当达工得意，日日过年，总难免有低调失意的时阵。失意的时阵，上要紧的，是不是会被失意来打倒？保持一颗泰然的心，错过会令伊自刎。以三多为观，面无露出欢喜的表情。三处被白面之物，也无有显现怨气，因为伊有扩大泰然的心，面对得失会当不在意，所以上台落台拢爱坦然。失意无甚物了不起，只要继续努力，上进机会就会为咱所掌握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谈话，真有智慧。爱出头就算角，人的头壳当然是无角。这句话就是讲，爱出风头的人，容易去对着家己造成伤害。爱出风头的人，有的本身具有出风头的条件，有的确实也无什么才华知识。不过，不管本身的条件是如何，爱出风头容易对自己造成伤害，这是事实。这些伤害大多数来自周边的人。

因为咱出风头受人注意，相对的因都会黯然平庸，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最平常的批评。那是咱的风头影响到别人的利益，对别人造成体弱，恐惊难逢暗箭，甚至咱只是一个纯粹的爱出风头者，也难免受到心胸狭隘的人的伤害。就是会讲看伊嚣摆有偌久，啊不就讲嚣摆无啰嗦的久，看伊是要臭屁甲一当时，就是拢有一挂即个风风雨雨的言语来伤害。爱出风头之所以着算格，完全是因为人类的自私心，看袂着别人的好，不管是好还是假好。不过有一挂人并无爱出风头，但是因为客观的环境，如果出风头伊都袂使。运气不来的时阵，含要动你嘛动未掉，所以这种人也同款会生格。相信大家拢有这种经验。有几个人在看电视，那面都有人会对新闻人物来做批评。这种人爱上电视，因为不见得对新闻人物有所了解，也准伊无介意伊这种人的面相或者伊衫裤的清查。但只因为一句批评，其实就是一种伤害，所以中国人劝人讲卖出风头，开来念一点嘛有较好。因为不管安怎样，总会有人看不顺眼。不过在现代社会当中，爱出风头有时阵反而是成功快捷的途径，而有时还无要出风头，伊都无法度。要如何在出风头时阵卖身格，看来只是在自己的身上下一点啊功夫。第一，充实自己的才智，只有别人比较就较无话讲，而且风头可以持续落去。第二，培养谦虚的态度，卖因为出风头来自高气昂、暗暗自喜。就算讲表面上真谦虚，别人卖讲看起来应该去真客气，这样就会当从身格方面可能来个降低了。所以这句讲地位的话，就是讲爱出风头就升格啦，感谢你。

0: 我搬台里了。
1: 哦，你啊，你
0: 啊，嘿，啊，你请了你什么酱油啊？
1: 是啊，姜丸，
0: 姜丸，
1: 丸呐，
0: 嘿嘿，
1: 啊，膀胱丸，
0: 膀胱丸，
1: 啊，过目睭的，
0: 膀胱丸，膀
1: 胱丸，
0: 嘿，
1: 这个姜丸没得啊，拢我没得啊。
0: 姜丸是怎做？
1: 我出店我上来啊，上来啊，上来啊，食一个拢好去啊。
0: 啊，受伤还袂惊？
1: 哦，带伊带伊十天嘞。
0: 然后食那个听完食好去啦，
1: 嗯嗯嗯，
0: 食几罐？
1: 哦，食袂少罐啦。
0: 哦，安尼哦，同意同意。
1: 啊，你药我拢袂歹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今晚会叫两罐，迄两罐马上要寄来吼。两罐拢听完啦，一罐细罐，一罐大罐的。
0: 哦，两罐听完吼。哎，保安食得好不？
1: 袂歹啦，
0: 袂歹呢。感谢哦，感谢你卡在做见证。
1: 啊，细罐的是新郎家要食的啦。
0: 好安尼哦，你用介绍啦哦。
1: 对啊。
0: 谢谢咱大队。
1: 内埔啊，屏东啊。
0: 屏东内埔啊。
1: 石塘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牛三伯的牛，牛江。
0: 牛江哈。感谢你嘞，多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1: 啊，我是拢啊，迄度拢大你到
0: 到。到介绍啊，哈，嗯，感谢啦，谢谢来。
1: 啊，
0: 多谢你啊。
1: 啊，多谢多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正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安员来照顾我家己的目睭。

为医生的本身身体骨啊里里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伟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额落称赞。潘大伟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若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眼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若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筋、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白冰冰的酒梦，
1: 咱往往的去欣赏别人，伊突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八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搁买第七顿。无想到第七顿才吃一半尔，伊就感觉饱。这个时阵伊足后悔，骂家己，我真是足戆的。如果早知影后边这半顿饼就用来吃饱，安尼我一日开始买这半顿就好啊。头前迄六顿饼拢白吃，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感觉饱的，并不是想买迄半顿饼，是头前迄六顿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像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像咱学习、一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赏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亲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道饼，就未有上尾迄半道饼的拄拄啊好。

0: 七龙的老朋友，
1: 哎，好朋友来哦，得该跑出来，细修啊该推出来，米羹也未够，胖米先够，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胖，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咱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买个食包，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咱出门真方便，真卫生。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减新丁鸡卡。另外也应该补充到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00块，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也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下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切，放在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 2307-0611-2307-0611。

那月挂彩给五星，哎，这嘛是一个大姑的俗语呢。那月时阵挂彩虽然有啊，生作真茂盛，虽然讲伊的外表甲是个挂彩同款，其实伊是无菜心的。这句话就是比喻一个人虚情假意，表面上对你是非常的关心，实际上在背后讲你的歹话，讲你的是非，无存好心，一点啊诚意都无。朋友同事之间，咱平常时就要互相尊重甲包容，唔好虚情假意，更不可以有看人好就用言语去侮辱人，去伤害人。爱用真心慈悲的心去对待，莫去计较咱个人的名利，安尼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嘛是有情有义的好朋友。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过碎掉了纹，阿妈较暗沉。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国语歌曲，美代演唱的《黄昏的街头》。

0: 早上是黑子，
1: 黑子这天你是上长，暗时上短。过了黑子之外，你是的时间就渐渐短啊，暗时的时间就渐渐长。在黑子毛一句俗语讲，黑子风台就出世，表示风台季节即要来啊。一般来讲，这个时阵梅雨已经结束啊，今年风台季节。也有一句，西北雨落未过残花，就是热人定了西北雨，雨势真急，但是落的所在真水，这拢是热人典型的天气形态。黑子代表热人静下来啊，虽然讲是你是热人上长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讲天气上热的时阵，爱到小暑大暑，这气温才会到上高点。黑子有真侪钓丝的蔬菜水果，参像荔枝啦、酸呀，也个往来西瓜、芳瓜、哈密瓜、加葡萄。这个时阵的菜，这小菜类已经过时呀。不过也个硬菜，其他除了地笋之外，大部分拢是瓜啊类，参像冬瓜、菜瓜、苦瓜、金瓜，也个卜啊、茄、菜刀。在热人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啊，咱的食欲是较无遐尼好，所以。中医师工会理事长就会建议，大人咱能够加食芋啊、番麦、竹笋、芦笋，再钓丝的食材。水果就应该来食往来，往来在大人是三季，伊会性味甘温，有解暑止渴、止泻这功效，卖予咱的胃口较好诶。另外，中医师嘛会提醒咱。热人应该时时来补充水分之外，买个啉一寡绿豆汤，甲食西瓜来消。

好素，不过西瓜较冷，爱片面当的暗时啊食。另外来提醒咱的好朋友，热人你是较热，尽量麦当的日头卡来做活动。那是有轻微的掉屑现象，会用来用较凉性的药膏抹在头壳的，和竞争较缓解的。另外，莫食上过油、上过冰加冷的食物，应该加食山药、薏仁、莲子。这白色的食材来排除咱体内湿气，天气热食物较无好保存。除了爱注意食物放的场所，甲忌寒，嘛爱洁洗手，维持卫生的习惯。

0: 在北河千里满千路
1: 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家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过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都会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厝内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

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嘛，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脑叶黄素，咱那是点点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因为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辣。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列毫不点微，230-7061，230-706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

0: 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